0: 山河茫茫迷失头，黄公主和恩将领地，梦女将马带你点灯。敢问安元侯，来与对君正路颠对温暖。
1: 可知道明少奶老婆马云雍等温老爷都海难偷呀？
0: 刘兰妹是很包容，温公关元侯，
1: 都不让都不让。